0: 条水道相隔千里，却共同印证流水连通四海，航道凝聚民心的文明内核，恰好呼应本次演专家导览观展活动。后续还将线上征集运河主题创作作品，邀请公众共同成为千年水脉的保护者与传播者。未来两馆还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里耶勤俭文化进京，运河文化入乡，打造国家一级博物馆帮扶基层文博单位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全国样板。
1: 这个巡展啊，是我们首都博物馆东馆，就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啊，第一次有组织的推这种社教巡展的这种活动啊。这首站呢，就选择咱们里耶勤俭博物馆，原因呢，就是因为是2020年吧，咱们这个勤俭博物馆是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分馆，所以这个呢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咱们里耶这个古镇啊，位于这个酉水河畔啊，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呢，位于这个。大运河畔，所以这个两条这个运河的这个怎么说呢，交汇吧啊，在这里有一个体现。我知道的这个酉水河畔呢，应该是近代以前一个重要的水路通道，所以咱们这个里耶重镇这块呢，也是有很多这种商贾的这种云集，近现代这种文保建筑，所以呢也印证了当时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这个繁荣的这么一个水路码头，所以这个两条运河呢在这里相遇也有相当的意义吧，这样。
2: Yeah, hello. So I come from Morocco. My name is Ilyas. I come from Morocco. I'm in China with my friends, with my Chinese friends, to visit this Wuning Mountain and to visit this museum. I really love this museum because they have like a really ancient historic with opera, with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every day in China, she leads me to discover new things.New historic about China.
3: 这次暑假来到里耶的博物馆来参观，然后意外发现这里还有首都的展览在这里举行。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也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理论知识更加扎实，然后这次体验也特别的开心。
0: 连日来，肇事镇联合县水利局、镇派出所等多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深入假坝水库，开展水上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旨在全力消除水上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进一步规范库区通航秩序。巡查组采取水上巡航加现场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有序开展水域巡查、三无船舶查扣、安全隐患整治等工作。行动现场巡查组第一时间劝退未穿救生衣准备上船的游客，宣传讲解水上安全措施和法规要求，并责令船商停止载客。同时，巡查组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水上安全管理规定，主动配合水上安全治理工作。本次行动有力整治水库非法船只涉水乱象，大幅消除水上安全风险隐患，有效规范水库水域管理秩序，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通过开展水上交通大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摸清辖区船舶底色，彻底整治非法载客、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消除水域安全隐患，规范库区水上交通秩序。
0: 8月5号，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顺利举行开幕仪式，副县长龚彪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街道各单位、社区及社会团体的23支代表队全员集结就位，队员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共赴这场群众体育盛宴。全体人员肃然而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登台，面向全体参赛队伍庄严宣誓。龚彪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官渡篮球联赛赛事设置科学覆盖广泛，共分为青年组与 M40 组两大组别，其中青年组共计16支队伍， M40 组7支队伍，共计23支队伍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期间将展开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冠军。 八月六。

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专题会议，分析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工作。县领导尚小琴、赵斌、李良才、武斌参加会议。会议专题听取了6个具体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

0: 守护全线安全，稳定大局。
1: 在转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新建路南向西回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7，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马公主就不在。
1: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你更加愿意一个人生活？想必每一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一个人生活需要面对的问题呢，谁都会遇到，就好像晚上停电，洗澡中途停水，这些不会让人觉得沮丧，而是会想出一万种解决方法来，去保证自己的生活或生活品质，并且培养出自己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比如说换灯泡啊，或者怎么样学会去看水电表呀，饮水机换水，怎么样不漏啊等等。我不认为这是男孩子应该做的，而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具备的。

要在每一天努力地做好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儿。努力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好了，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或者说不知不觉的就达到目的了。如果说过于用力，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好像一个孩子在扯桌布，结果一无所获，只不过是把桌子上的好东西呢都扯到地上了，这样永远就得不到了。

保持心情愉快的几件小事儿啊，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跟你来分享。比如说，每个礼拜可以坚持跑步，跑个两天或者跑个三天。下班后你就可以去，每次是3公里、4公里，大概半小时运动时间就够了。我的自我体验是坚持这个小习惯小半年，自律会让人感到轻松跟快乐，哪怕是散散步动一动就好，每天半个小时。其实坚持真的没有那么难，关键是要给自己定一个容易达成的小目标，然后呢阶段性的去推进它。如果遇到天气不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建路南向西，从 G209到回龙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杰的歌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一段时间，华语流行歌开始萌芽，开始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作为歌手，在很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都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

其实林忆莲呢也和张国荣曾经有过大荧幕上的合作，他们共同拍摄了喜剧电影《龙凤至多星》。在那个时候，林忆莲是有个人专辑的，就是最红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受众逐渐地发现了林忆莲的与众不同，她有歌声里的缠绵和哀愁，虽然貌不惊人，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妩媚。

就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然后第二点呢，付出等待，不要着急，要变得有耐心和耐性。最后要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不要随波逐流。这段话和你共勉，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淡一些，伤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会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

0: 状况的相互比较。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个世上最大的快乐。
1: 你在别上班，专心前面。

在季羡林的八十抒怀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道路前方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今天送给你，和你共勉。我们继续来听歌。

林忆莲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香港出道，90年代初的时候呢，又转战中国台湾，成为了少有的在各地都收获巨大成功的女歌手。她开创都市女性情歌这一概念先河，随后整整一代歌手，像梁静茹、孙燕姿等等，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特别是早期的梁静茹，当时李宗盛呢，简直给人一种拿着梁静茹当林忆莲用的感觉。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很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会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或者永远都是别人说的样子。

长大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便有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冷漠地离开，平静地遗忘。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如果有广大的心，一片茶叶也可以跨过孤闷，与我们最细微的心思相会同行。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数人都是在知道周杰伦之后呢，才知道的方文山的。方文山是一个对历史有着独特表达的人，在历史和时空的转换当中去诠释自己的音乐理念，这是很难得的。

来吧，说一个小故事。蝴蝶这样美丽，蜘蛛看着快乐地降落在网上，就被粘住了，怎么挣脱都动不了，力气用完，蝴蝶死了，死在无数句我爱你上面。

庾澄庆叫哈林，又叫做音乐顽童，他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到现在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6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当我们准备出发，打开导航搜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前的人没有导航，他们拿起地图，是怎么样来开启一段旅程呢？甚至时间再往前倒，没有地图，出门之前的人，他们又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呢？其实，前行的每一步路都很困难，但也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坚持，所以不经意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接下来能够真正的去体验生活，由内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生命的意义就由此产生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给我们带来便利的不是导航，而是那些前人们的智慧。

0: 真空。
1: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单眼皮的林忆莲，她长着一张辨识度很高的脸。1983年，她终于转为正式工，主持了香港商业电台的唱片 DJ。 由于一次音乐表演，林忆莲被唱片公司看中，当即签约成为歌手，从此走向了娱乐圈之路。

0: 你喜欢读诗吗？在狄金森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我们并非年复一年的变老，而是日复一日的焕然一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总是会偷到一些不一样的喜悦，这可能就是一种诗意。春天用旧了，我们便迎来了夏天。四时变换，总有新的事情发生。而告别呢，它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更美好而崭新的未知。
1: It is if everyone dies alone.
2: Does that scare you?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0: bring it back.
1: 可能和一些人聊起离别的时候，他们会很快的想起夏天，因为有很多跟青春有关的故事也是发生在那个季节，临近的考试，初恋的开始，

数不清的蝉鸣，冰凉的西瓜、冰棍，每一样都让人意犹未尽。而那段时间里，我们特别容易记住的，往往都是分别的场景。那个场景里有可能会有一架秋千，晚风轻轻地吹过，不知道吹向了哪里。即将离别的我们，坐在秋千上，看看天，看看云，心里没有别的事情。

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为了只有自己能够认同的，为了无法向他人明说的或者说明的，为了只有经过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我们埋头奔跑。有的时候明知一些憧憬无法达成，但依旧我们会将驱使自己前行的一丝半点的理由都慎重地打磨。那是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在路上，而我们都怀揣各自的期望。

据说当爱情发生时，我们的身体会分泌很多激素，这些激素会刺激神经，产生欢乐的感觉，涌动的情意会不自觉地冒出来，他们会成为一个个主动的行为。可能在爱情发生时，视线是最无法隐藏的，每天我们可能会和成千上万个人擦肩而过，而你的眼里能装下的，而你的眼睛能看见的，也只有你想看见的人，甚至你的眼里只有他，其他的人都成了虚化的背景。

的错过了，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

当我们讨论起爱情，就像我们对爱情多了一份理解。爱情不仅仅是接纳注视，接纳可能因此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的生活，更是接纳不断变化的自己。因为爱情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漫长的经营，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思想和愿望。而我们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一边拥抱住了什么，一边又失去了其他。这就是爱情吧。

很多人都在哀叹着爱的消逝中来感怀青春，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我们都会收获一些不一样的明悟。就像在影视剧当中的爱情，丽香最后说的，所谓恋爱呀，只要参与了就有意义，你喜欢上一个人的那一刻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这一刻将会变成你活下去的勇气。人生若只如初见，你来了，我们看见彼此，而这一刻它也会凝固，并且凝固成永恒。

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气腾腾香喷喷的包子，我会看到早起穿过街道去寻找食物的猫咪，我会看到橱窗里摆好的衣服，会看到圆圆的月亮正慢慢地落下去，会看到很多很多生活的小细节。这个过程有点像我在把生活的能量一点一点地注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来充电，一格一格的，最后让我开启圆满的一天。

大受欢迎，这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说起汪峰，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在你心目当中最甜的一个夏天是什么样的呢？还记得在外公家度过的一个盛夏的夜晚，金桔纹的蒲扇打着刚吃完的带着夏日温度的西瓜的饱嗝，心里却还在想着隔壁老爷爷家散着冷气的雪糕。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林忆莲，肯定绕不开的一个人，那就是李宗盛。他们两人互有所长，取长补短。李宗盛帮助林忆莲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例如《铿锵玫瑰》《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而反过来，林忆莲也因此成就了李宗盛。可惜，这段感情却并没有走到最后。2004年，李宗盛和林忆莲离婚。在离婚声明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一句很多人都可以跟着唱的歌词。李宗盛写的是：“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摇滚乐团一定是非常的狂放、非常的粗野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五月天改变了我们这种印象。这是一支由五个大男生组成的摇滚乐团，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歌曲都呈现出了清新又健康的青春活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说起甜蜜教主这四个字，你应该会很快想起一张脸，在很多偶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郑秀文刚刚出道的时候，是以俏皮可爱的风格为粉丝们所熟知。做歌手要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尝试了淑女甜美的偶像 style 之后，郑秀文画风突变，成为了劲歌热舞、摇滚快歌的华语天后。1999年，郑秀文凭借歌曲《插曲》获得乐坛重量级奖项金曲金奖，打破了这个奖项长期被四大天王垄断的局面。 Maybe it's for the best

除了在歌唱比赛当中出现在大开色戒演唱会，他还做过卢冠廷2050演唱会的嘉宾，和卢冠廷共同演唱了一首《一生所爱》。2010年，岑宁儿得到陈奕迅的赏识，在演唱会当中担任和声，并且获得了独唱机会《The End of the World》。后来通过那一首优美的《追光者》，让我们认识了凭借这首歌走红的岑宁儿。

爱与暖嗓的暖。音乐没有品冠，世界哪有温暖，这是品冠的粉丝们给出的口号，象征着品冠抚慰人心的音乐魅力。2001年开始，品冠带着个人首张专辑《疼你的责任》第一次来内地做宣传。在那个还不流行暖男这个词的年代里，粉丝们就捕捉到了他暖的特质，连作曲人陈小霞也觉得品冠一直都过于温暖。

0: 其实人生的道路很长，不是走得快懂得多就好，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做任何事不要一厢情愿，急于求成，必须有进有退，有所迂回，保持弹性。一方面要督促手下干活，

0: 一方面也要团结手下众人，不能强硬到底，造成对立，否则物极必反，终会有人反弹。或者就像弹簧天天被放在弹性极限使用，终有一天失去弹性，最后废弃无用。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恋爱当中付出越多，伤害就越深。最悲催的是，你付出多少，其实都是要听天由命的。所有的结局都在你遇到那个你爱上的那个人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

0: 有几片雪花跳着精灵的舞蹈闯入光圈，以手电筒为追光，表演着他们轻舞飞前呼后拥地闯入这块死寂的废墟，掩盖住曾经的劫难，待到明天太阳升起，这里将是琉璃世界。罪恶是最容易掩埋的东西。选自《不得往生》。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外面天很冷，风很大，明玉从停车场过来小店，吃了一肚子西北风，而且他也带着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肚子晦气。当高大男孩挂着坦率的笑容，将满满一碗浓香四溢、看似非常温暖的萝卜牛腩端来放在他面前，他心中竟莫名生出一种被抚慰的感动，他的心也似乎温暖起来，他忍不住冲这个陌生的男孩感激的微笑。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宋运辉一直认为，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儿。选自

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感情这东西可信吗？靠两性冲动维持起来的感情，能比血缘亲情持久或者美丽吗？连据说孩子们必得的父母之爱尚且靠不住，他更不相信什么男女之间的爱情有多可信。他现在没精力去经营这种为生活锦上添花的小游戏。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平常的夜里，我时常听见滴滴的持续涌动的水声。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那是大海，太平洋。那大海自然是很静的，它兀自从海面升起，穿过窗格子，便照在清洁的地板上。屋里漂浮着一种稚气的清香，选自《奇来前书》。

0: 都市的暑气退了不少，在一次台风过后，但奈何竟又将逐日明亮的阳光暴晒那许多楼房屋宇，以及水流沟镇纵横的街道巷子。大王椰子、樟树、杜鹃将那层层郁积的一种陌生的诗意，在颈后过长的发根以汗的密度流淌，选自其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孤独是一匹衰老的兽，潜伏在我乱石累累的心灵，背上有一种善变的花纹，那是我知道它族类的保护色。它的眼神萧索，经常凝视愈远的行云，向往天上舒卷和漂流。选自孤独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2: 为离开已想念

0: 亮了灯，待的时光。
1: 在黑夜的玉米田里，枕着小河坝，梦见春天的鹧鸪从江岸上飞起来，像出岫的云。黄昏逐渐淡下去的酒旗，像悲哀。选自《在黑夜里的玉米田里》。
2: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静坐听潮，观察一片波浪的形状，并为自己的未来写生。像左手边这一片小的，莫非是浮生的鱼苗？像那一片姿态适中的，大概是海草。像远处那一大片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选自《瓶中稿》。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从火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知道吗？当你有一天情绪变得平和，你真的会皮肤变好，包括你的身体状态、你的睡眠、你的性格都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变得越来越温和，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甜美，面相呢也会越来越好看，你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讨人喜欢。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其实只是一个核心变了，就是你的情绪平和了，一切都会变了。

书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读书对不同人的意义也确实是不一样的。努力读书很多年，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拥有一条能够获取更多文化养分的桥梁和有趣包容的灵魂。读书不是一直把知识塞进大脑，不是为了去跟别人比较成绩，不是为了有个谋生的工作。读书真正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宽容地理解世界的复杂，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并且坦然地面对身边的人和物。

一首《岁月轻狂》，一部《岁月神偷》，让很多人记住了李治廷。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你光听旋律就能在脑海中呈现出画面，他遨游于音乐世界，乐享其中。他曾经独唱过的《若雪》和《I Know You Know》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质，温暖抒情的音色流极好地匹配了歌曲的内在情感。而和郁可唯独唱的《小志》则是一首标准的古风情歌，两人一高一低的声线刚柔并济，绵绵爱意通过歌曲尽数表达。

最重要的不是无欲无求，而是知道你的欲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要什么。有节制的欲望才是力量，自知、自省和自律，则是治愈自己的三把钥匙。

来，就像这段对白，真心和希望它总是会来。它唤我名字，抓住内心的钥匙，红梅花儿下阳开，我们笑得放肆，千纸鹤穿过沟壑，让梦想成真，蓝绿

我相信人和人之间存在着磁场，沿着三观向外辐射。有人说了千句，还是拉不近距离；有人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尴尬，你一个眼神，他大概就懂了。频率相似的人，顺其自然就会聚在一起；磁场不合的人，讲多少话也在翻山越岭，你始终到达不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太苛责为何无法走近一个人，也就更明白为何无法抑制靠近一个人。You tell all the boys know

关于自己这件事，我们终其一生在寻找，认知自我，接受自我，发展自我。但是你仍然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你不是你的父母的续集，不是你的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的朋友的番外篇。所以面对生命，不妨大胆一点，因为你最终都要失去它。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当年发行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心情》之后获得了排行榜冠军，但因为当时的生活还很窘迫，为了负担家计，他奔走于各个派细腻准确，而他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有一份值得体味的牵挂跟不舍，也恰恰因为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生活感悟，使得巫启贤的声音和音乐被人记得。

戚薇，演员歌手，2006年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正式出道，同年和袁成杰组成了男才女貌组合，并凭借歌曲《外滩十八号》在歌坛赢得冠军。男才女貌这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老土，不过凭借扎实的唱功和两个人形影的搭配还是火了一阵子。这个时期的一段旧话是戚薇结识了词人方文山并拜对方为师，不过随着音乐市场的不景气，男才女貌组合宣布解散，转战影剧圈的戚薇凭借古装剧《美人心计》、情感剧《夏家三千金》和都市剧《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渐渐深入人心。

曾沛慈，歌手演员，代表作品《星光传奇》《终极三国》《傻瓜》。2008年，他得到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第六名的成绩，09级1班3，陪伴这一出火热的偶像剧，一路备受关注。2004年，终于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是曾沛慈》。

有没有发现，当你真的内心强大且富足的时候，别人冷落你、拒绝你、不回应你，你都不会轻易上升到自我否定和不被爱这个层面。这大概跟你去买东西，对方告知你没货这么简单。也许会低落，但是不足以构成妄自菲薄，毕竟这是人生常有的事。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有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 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0: 西哥城的建筑几乎融合了所有的流派和风格。如果想要一次看遍装饰艺术建筑，巴洛克教堂、新殖民地风格住宅、小巧的古典宫殿等等等等，你只需要坐上出租机，这里将满足射手座的一切想象。
1: 一推就倒的墙，一笑就融的霜，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入。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0: 天选男孩由五名帅气的男生在1998年成立，2001年5月第12届金曲奖首度曝光。他们擅长的曲风是 R&B、Hip Hop， 而作为陶喆亲自打造的乐团，他们的代表作是《我们的故事》、《跟着月亮慢慢走》以及《离歌》。天选男孩在2001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Smart》，曾经创造了20万张的销售量。他们在快歌方面强调舞台上性感的身体语言，在情歌方面则兼具斯文豪礼、深情的情歌圣手形象。如今这个组合不知所踪，但是好音乐总能留下来。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

讲述了十年来他们的欢乐日常生活。1994年9月22号，这部情景喜剧开播之后一炮而红。虽然《老友记》的故事背景设定为纽约，但是这部剧的拍摄大多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华纳兄弟影城进行。除了第一季在第5号摄影棚拍摄之后，九季的制作转移到了空间更大的第24号摄影棚。从莫妮卡的公寓到中央公园咖啡馆，这些经典场景都是在这个室内摄影棚布景拍摄的。老友记拍摄结束之后，这个摄影棚更名为老友记的舞台。如今这些布景已经向公众开放，老友记的粉丝们可以到位于洛杉矶的华纳兄弟影城参观老友记片头的喷泉、盖勒父母的家等等外景，中央公园的咖啡馆、私人公寓同样也对旅行者开放，粉丝们可以到这里感受还原度极高的桌面足球、沙发、莫妮卡的厨房等等经典布景。那面

0: 说，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

0: 块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
1: 平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
5: 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

0: 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
0: 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

0: 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
1: 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甬铁路的动32次、甬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9: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0: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步进步、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

0: 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
2: 带到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

0: 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足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谁

学会装傻和沉默真的是一种成熟吗？答案未必肯定，但也许在那个瞬间你会发现，心知肚明的事情不必去言说，看破不说破，而言不由衷的人也没有必要去拆穿，所谓人间不拆。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强求他人。往后余生有一件事很重要，惜我者我惜之，弃我者我弃之。

音精准，咬字的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所以它融合了 R&B、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它的明亮跳跃。然后它在写词的部分，对于人的情感又有深刻独到的结构，爱情当中不同的面向都在它的歌里可以找到代表。

我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纠缠你的，因为太爱只想做你的偏爱和例外，并不想做第二选择。所以当你没有坚定地选择他，或者让他发觉到你的冷淡的时候，他会自己选择离开，因为他相信真正的爱是自私的。所谓爱到极致不纠缠，私到极致不相见。

铁肺歌手彭佳慧低喉位的发声方式和广达22度的音域以及爆发力是她的高配硬件。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但技术过硬，唱商也极高。唱苦情歌的女歌手很多，彭佳慧出众的地方在于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但是丝毫。

有哀婉之意，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故作坚强和故作倔。走在红毯那一天，旧梦、喜欢两个人、风流女生等等歌曲的走红，都显示了她的沉静大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对声音和情绪的细致掌控，她也被很多人称为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从青年路到叶柏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南往北方向，叶柏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走进下个迷宫。
1: 双生物语中有一句话，人生本来就是一段甘苦与共的旅程，不尝苦何有甘。如果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那么痛苦不可避免。生活总是有甘有苦，就像一杯茶，再苦也不会苦一辈子。伤过哭过，日子还是要过，累过痛过，还是得照样工作。所以不要因为一次挫折就消极，不要因为一次伤心就绝望。我们常说苦尽甘自来，绝处能逢生，柳暗花明的境界或许就在你饱含希望的转角处。

Beyond 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1983年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正式出道。如今回听他们早期的音乐，感受到那群热血的摇滚青年，还没有像后来唱《大地》《海阔天空》那样的成熟理性，带了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曾经是香港的地下乐队，不为大众所接受，专辑《再见理想》甚至是自己灵魂。

树的方向风决定，人的方向自己决定。世界上有很多从头再来的机会，唯独时间没有。也许不同的热度

放空禁不住诱惑的大脑，放开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放淡你什么都想聊两句的嘴巴，静下心来做你该做的事，好好努力。你要知道，无论你起得多早，总有人比你起得更早；无论你多努力，总有人比你更拼命；不管你多辛苦，总是有人比你更辛苦。莎士比亚曾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你所经历所沉淀的都将成为你的财富，打开未来的钥匙。

0: 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2002年参加新秀大赛获得冠军，从而正式出道。当年他最著名的那首歌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不但在马来西亚成为校园传唱及活动最红的歌曲，而到了内地尚未发行专辑前，他的这首歌在网络上就已经被下载超过百万次，所以他最初的进入让人认为他是个网络歌手，他因此有了栋梁华语 K 歌小天王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是一种很舒服接近童声的年轻单纯，所以听他唱所谓情歌，即使伤痛不安寂寞，似乎也能够借由他歌声里的微笑因子感受到一丝慰藉的力量。
1: 好想呼吸又没有空气，好不容易等一等自己，亲爱的蝴蝶。

常觉得能收拾人生烂摊子的人绝对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很多人都不敢，甚至连直面烂摊子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们常常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想要风光的学位，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要金光闪闪地走向喜欢的人。但命运告诉我们，操之过急会失败，他要我等，要我耐得住时间的寂寞，要我交付出足够努力，堆砌在沉默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一点一点传递到我手中。身在低谷的时候，往往就是变好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前进，怎么走都是向上的。每次能够给自己加油，你就是那个最棒的人。希望在你遭遇一些小暗黑的时候，这一段话能给你鼓励。

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0: 1988年，他参加民歌比赛获奖。90年，由滚石唱片为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94年，他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之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台节目的 DJ， 将自己的音乐感受和大众分享。最近这些年，在舞台剧和电视剧当中都有不俗表现，获奖无数。他用他的歌曲将世间情感娓娓道来，抚慰人心。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是最近这些年的事。作为滚石曾经专辑百万销量的女歌手，这份荣耀来得晚，却因为作品的丰富度而刚刚好。
1: 怪你简简单单两季三季，

你身似雨骤水，被雨风地冷漠，被你关心一声，心声都尽透。

0: 7月3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驻县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伤残退役军人等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县领导刘建飞、张衍、武兵参加走访慰问。吴光文走进县人武部，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提升应急应战能力，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地方建设，在服务龙山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随后，吴光文来到县光荣院华堂街道官渡社区，与集中供养人员及一级伤残退役军人田清富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祝愿他们生活快乐健康。县武警中队了解队伍建设、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衷心感谢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武警官兵为龙山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苦练本领，为龙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退役军人唐大荣家中，彭礼与他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鼓励他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好好保重身体，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好。
1: 8月1号，千年水运一脉同心，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科普巡展在龙山县里耶秦简博物馆正式启幕。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与武林千年游水跨越千里相会，首都运河文明与湘西秦简文明展开跨时空对话，以水为媒，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根脉与时代新篇。

0: 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荣金、龙山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田大志、里耶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向继红出席开幕式。本次巡展依托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打造，设置阴水迎城、国家动脉等六大板块，同步推出七个一特色内容，图文展铺开运河文化长卷，珍贵文物藏着千年水运故事，互动体验可解锁古人工程智慧，通关就能盖限定纪念章。一边是绵延3200公里、存续2500余年的人工大运河，串联南北万家烟火，见证各族人民沿河共生、文化互通；一边是流淌武陵的天然油水，近3.8万枚里耶秦简清晰记载秦汉时期千陵古城水陆游弋、商旅往来的鲜活图景；千陵以游行洞庭的简牍文字，实证西南边疆早已依托水道连通中原治理体系。两条水道相隔千里，却共同印证流水连通四海、航道凝聚民心的文明内核，恰好呼应本次展览主题。本次巡展展期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全程免费向社会开放。开幕式配套千陵迎宾、土家民俗表演、专家导览观展活动，后续还将线上征集运河主题创作作品，邀请公众共同成为千年水脉的保护者与传播者。未来两馆还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里耶秦简文化进京、运河文化入乡，打造国家一级博物馆帮扶基层文博单位、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全
1: 首站呢，就选择咱们里耶秦简博物馆。原因呢，就是因为是2020年吧，咱们这个秦简博物馆是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分馆，所以这个呢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咱们里耶这个古镇啊，位于这个油水河畔啊，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呢，也是位于这个大运河畔。所以这个两条这个运河的这个怎么说呢，交汇吧啊，在这里有一个体现。我知道的这个油水河畔呢，应该是近代以前一个重要的水路通道，所以咱们这个里耶重镇这块呢，也是有很多这种商贾的这种云集，近现代这种文保建筑，所以呢也印证了当时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这个繁荣的这么一个水路码头。所以这个两条运河呢在这里相遇，也有相当的意义吧，这样。
2: Yeah, hello. So I come from Morocco. My name is Ilyas. I come from Morocco. I'm in China with my Chinese friends to visit this Wuling Mountain and to visit this museum. I really love this museum because they have like a really ancient historic with opera, with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every day in China, she leads me to discover new things.New historic about China.
3: 这次暑假来到里耶的博物馆来参观，然后意外发现这里还有首都的展览在这里举行。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也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一些历史，然后也体验了中国大运河闸坝。这个模型就给我一种书本上的知识走进现实的一种感受，然后让我的理论知识更加扎实，然后这次体验也特别的开心。
0: 连日来，赵氏镇联合县水利局、镇派出所等多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深入甲坝水库，开展水上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旨在全力消除水上安全隐患，保障市有序开展水域巡查、三无船舶查扣、安全隐患整治等工作。行动现场巡查组第一时间劝退未穿救生衣准备上船的游客，宣传讲解水上安全措施和法规要求，并责令船商停止载客。同时，巡查组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水上安全管理规定，主动配合水上安全治理工作。本次行动有力整治水库非法船只涉水乱象，大幅消除水上安全风险隐患，有效规范水库水域管理秩序，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通过开展水上交通大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摸清辖区船舶底色，彻底整治非法载客、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消除水域安全隐患，规范库区水上交通秩序。
0: 8月5号，华堂街道第7届9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顺利举行。

行开幕仪式，副县长龚彪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街道各单位、社区及社会团体的23支代表队全员集结就位，队员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共赴这场群众体育盛宴。全体人员肃然而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登台，面向全体参赛队伍庄严宣誓。龚彪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官渡篮球联赛赛事设置科学覆盖广泛，共分为青年组与 M40 组两大组别，其中青年组共计16支队伍， M40 组7支队伍，共计23支队伍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期间将展开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冠军。8月6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专题会议，分析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工作。县领导尚小琴、赵斌、李良才、武斌参加会议。会议专题听取了6个具体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隐患问题整改措施落实、风险化解、长效机制建立等方面情况。会议还压紧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要狠抓措施落地，聚焦消防设施缺损、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所躲避电器线路老化、违规用火用电、防火分隔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分类施策靶向治理，能立行立改的立即清零，需工程整改的倒排攻击加快推进，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健全长效机制，以此次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完善日常巡查、设施维保、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制度，推动消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强化部门联动、联合执法，加大隐患排查频次与力度，坚决防止反弹回潮，从根本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强网格支撑，进一步优化网格设置，配强网格员力量，把消防隐患排查、矛盾风险排查等职责落到网格，实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健全网格考核激励与保障机制，提升网格员履职能力，构建全覆盖、无死角、快响应的基层安全防控体系，以基层治理效能守护全县安全稳定大局。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南向西，从 G209 到团结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爱下雨天，因为很美。雨滴慢慢地坠落在我面前，小小的一颗颗像钻石。我说钻石的英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可是真的呀。

0: 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罢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因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因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怨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迎新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交襟吗？不呢，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位老年人的惆怅，我又稀罕他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选自《城寨》。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婚姻是恋的坟墓，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一句讨喜欢的话。其实呢，恋爱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令人不甚明白。我想，不是不禁与猫儿打架的，然则人生的回味也未见其佳。失恋是什么呢？总不是什么好玩的吧？轻微一点的还好，只当无端害了一场热病；重一点的，就有点要命了。选自《致死者》。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金服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底覆瓯，风来时散了，云底纤柔，风底流荡。我呢，我们且以此自珍吧，且以此自慰吧。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体完的，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一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了。选自《忆》。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有起满醉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飞刺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急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粒的了。选择湖楼小鞋，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是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是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辟之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或者竟没有作诗，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因为他占领了诗人的底心。选自冬夜。
1: 每晚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七清尚未寒冽的深秋，在杭州小筑便呼呼六年矣。城市的喧甜，湖山的清丽，或可以越尽情领略过，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至于朝晖暮霭，日日相逢，却不可数计。选自《织田留梦记》，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我要错认他做七里的山堂，可是何房里明窗洞起，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顿然舍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逝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大平凡地摇着我的黑纸扇。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2: 终于摇摇欲坠，也骗不上他妥协。

0: 犹未下弦，一弯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臂的遥天，冉冉的行来，冷冷的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所互染，其繁密书抄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每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微吟是不可的，长叹也是不可的，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云林也不大合适的吧，更加要雾来。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把以前的噩梦渐渐拢上一重乳白的清宵，更由朦胧而渺茫，由渺茫而尽消沉下去，那就好了。夫了者也好，雨不云乎，选自春来。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7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他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选自《城站》。
1: 美文周末，于平伯散文精选。

0: 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恢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选自三毛，亲爱的三毛，
1: 美文假日。

最后的烟火只需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向两座爱已逐渐消融，坍塌了做过的梦，模糊了我们的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很多人以为蔡淳佳后来是换风格了，但对于曾经的自己，蔡淳佳会说，只有乖巧的人生太无聊了吧。所以后来他在形容自己的时候，他表示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有所改变，而我的改变不是为了红，也不只是改变外在风格，而是经历了人生成长之后，内心更想要做回自己的成熟和感悟。

人渐渐的都会发现，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让你去分享成功的喜悦，有的埋怨你炫耀，有的嫉妒，有的不屑，所以我们都是慢慢变得谦虚起来。到最后，那些能让你毫无保留地分享骄傲的心情的人，那些在你得意忘形时也不会反感带着微笑的人，记住，他们才是你最重要的人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华语乐坛还沉浸在抒情玉女风尚里不能自拔的时候，李玟用灵动婉转的美式 R&B 唱腔，古怪精灵又浓妆艳抹的造型，百变的曲风，活力的舞技，杀出了一条血路。她成为了第一个签约美国唱片公司的华人歌手，也是第一个登上奥斯卡颁奖礼现场的华人歌手。

如果说当代华语乐坛越来越像后唱片工业时代温室培养出的花朵，那么孙燕姿的动人则是跟整个唱片工业甚至娱乐圈法则背道而驰中历练出来的花刺。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喜欢孙燕姿，喜欢很多很多年。

失恋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其实不是在那个人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真心，而是让一个原本相信爱情、相信美好的人变得胆小多疑。后来，即使再遇到心动之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心有余悸。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人一定是会变的，内向的会变得开朗，开朗的会变得沉稳，不好看的也越来越漂亮。不要
1: 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

一般生于70年代招揽生意用了自己一幅巨大照片，却也因此引起了经纪公司唱片制作人的注意，直到后来多次上门跟他恳谈，才获得陈明真首肯，终于进入演艺圈。

你去看郑中基的现场，你会发现 Live 真的是稳到爆，无伴奏清唱，声音是醇厚细腻，长音小技巧相当出彩。作为当年学友接班人来打造的郑中基，是为数不多国语歌没有短板的粤语歌手，音色天赋好到爆，可塑性那是相当之高。

是在晨雾中，为何来去都匆匆，为何来去都匆匆。

钟都停摆，白鸽飞过蔚蓝的海，美好不停留下的快乐。

0: Yo, yo,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曾漂泊在夜夜迷然回首，和谁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纯真的笑脸的。
1: 退伍之后，踏实打拼的人生故事。这些文字呢，既是留给老兵群体的暖心史料，也是包含家国情怀的心血之作。
2: 2022年，贾宏国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亚东边防。他专门到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在那里的战友，还重走了一次巡逻路。当年巡逻路上为他们带过路的向导扎西的孙子，如今已经是驻守亚东的边防连连长。看着年轻的后辈已经接过重担，接续守护着雪域国门，贾宏国的内心满是欣慰。
3: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2: 眼下随着病情日益加重，贾宏国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双手萎缩，打字愈发艰难，但他还依旧在坚持伏案写作。他动情地对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常年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

0: 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

0: 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4: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

0: 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5: 依托完整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9: 下午1点， 千岛港董家口港。

0: 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气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3: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
3: 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7: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0: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

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3: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

0: 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八月九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在军事化野心？
2: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

当文笔变成大字，当日落的人情变成沉默的解释，当珍惜变成回味，当如果变成已经，你和我今晚又在哪？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行驶情况良好，请各路段车辆有序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月3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驻县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伤残退役军人等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县领导刘建飞、张衍、武斌参加走访慰问。吴光文走进县人物。